明明我保守了少数分是你妈他们是你们要那么远不要那么远我要把他把我给了我要把他阿飞一说他们出现不要把他把他也要把他把他也要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把